少这样的玩你哦，阿提哥哥啥的啊？你说阿提先讲呢，哥哥啥的啊？那路我对面怪的最多，那路对面怪，你只讲你路路搞的咪 0805644585 0805644585，我对面怪的多，一多那路多。